0: 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微信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打卡帖来赢取鲜花啊！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0: 是的，出门看天气，来看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的话，今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都会超过30度。今天省会石家庄最高温度31度，明后两天呢温度还会持续上升。
1: 是的，
0: 说明天特别热啊，说明天这个有些城市会达到37、8度了、尤其是我省中南部分的地区。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说怎么突然就热起来了？主要原因呢也是立夏之后啊，晴空区域的太阳直射还非常的猛烈，通俗的讲就是晒出来的。
1: 是，大家还是一注意防暑防晒了啊，从今天开始就要。另外我们今天继续有奖打卡早安奶茶，上周是为母亲节嘛，我们送的礼物是鲜花，每天送2束，云南昆明直发，顺丰送到您家，大家也非常喜欢，因为是一种惊喜，生活的仪式感、治愈感，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鲜花，每天有奖互动，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您也可以指定这束花您想送给谁，每天的花不一样，鲜花盲盒，不过都是云南昆明的鲜花。
0: 是的，而且你也可以指定说，我不要鲜花，我还想要黄金小马，也没有问题。这两样礼物您可以2选1。问题来了，怎么得到这束花或者得到这个黄金小马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是看图猜花。我们找了3张图片，每张图片上面是一种花，您是不是能看出来这是什么花啊？这是玫瑰、百合、月季、牡丹、康乃馨、绣球，还是说什么花啊？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把这花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就可以了。去哪儿答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进去可以看到题，也是进去在那个网址里面去答题，去留言，只要留言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就可以等待本周我们的神秘来电，主播是凯莉啊，等待凯莉的神秘来电就可以了。
1: 看到大家还来继续在留言啊，大家可以来直接发送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进入留言帖。
0: 是的，8:03，我们先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来看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
1: 5月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1: 三农话题一直是流量热门赛道，不少博主靠真实乡村内容圈粉无数，但有人动起了歪心思，编故事、卖惨、造谣言，就为了博眼球、割韭菜。最近网信办出手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了9.8万余个违规账号，大量涉农账号名列其中。
0: 再来关注航天，目前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的8点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1: 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的文物。
0: 再来关注万科，日前发布了新一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那其中呢，绩效薪酬是和公司业绩、个人考核结果挂钩的浮动报酬。
1: 消费方面的消息，最近榴莲自由相关话题引发关注。4月中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到了榴莲集中上市期，市场供应量充足，业内人士透露，国产榴莲也将会在6月中下旬集中上市，届时价格有望进一步下探。
0: 同样价格今年比较便宜的还有就是小龙虾哈，我们来看到从3月份开始啊，小龙虾的价格就开始走低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整体的降幅达到了30%到40%，大规格的小龙虾的价格几乎是

0: 腰斩。专家表示，今年冬春气候偏暖，这水温啊很适宜小龙虾的生长繁育，出塘上市时间呢也整体提前了。展望后市，今年小龙虾价格大概率仍会维持低位，不会大幅反弹。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1: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之后呢，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的人员身体状况良好，都没有症状。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伦敦世乒赛昨天收官，女团决赛当中，由王曼昱、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1: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欣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
0: 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的庆生等活动。
1: 文娱方面，歌手周深昨天发布与5月天合唱《如烟》视频，并配文：“因为每一次的相遇，所有的美好才不会如烟。”
0: 早上的8:08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今天是看图猜花，然后送鲜花。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鲜花，我要黄金小马也可以哈。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很多朋友都在留言。手机尾号7459的朋友说了，说玫瑰、康乃馨，还有蓝色绣球，这是我的答案啊。然后我想中奖，说如果中奖的话，我想要黄金小马送给我的爱人当一份生日祝福。还有啊，手机尾号1140也说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打卡。说再接再厉啊，种下希望。还有包括手机尾号8852也说，妈妈是我心中最美的花，如果我种了鲜花，我还会把它送给我的妈妈。
1: 1550这位朋友说，送给我的女儿，想要啊，想黄金小马，女儿马上2周岁了，作为妈妈很愧疚啊，由于我跨区上班，孩子早上没醒我就走了，临睡我才回来，陪伴孩子的时光少之又少，希望我的女儿无忧无虑，快乐健康，也希望我有机会能多陪陪我的女儿，希望我的愿望可以实现。
0: 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板啊，就是这样一个让大家能够倾诉你的祝福，然后包括你有什么想对你爱的人说的话啊，这么一个留言帖，而且我们送出的礼物也希望能够成为你传递爱意的这么一个载体。所以不管你是想得到黄金小马，还是想得到今天的一束鲜花，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答题，进去留言吧。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哎，你说古代也没有指甲刀，那古人们指甲长了都怎么剪呢？
3: 古代确实没有指甲刀，但好在古代有剪刀啊。我国最早的剪刀实物是西汉时期的铁剪啊，当然了，那时候发明剪刀肯定不是为了剪指甲，只不过后来无意中发现此物修起指甲来甚是好用啊。而把时间再往前倒一下，修剪指甲的方法就很原始了。方法一就是啃，这招咱们小时候都会，就是不太卫生，容易被爸妈教育。方法二就是抠，这招比较难，需要很精准的手艺，不然一不小心就容易抠成外伤。方法三嘛，就是磨，跟古代磨剪子嘞抢菜刀是一个意思。或者咱家要是有养猫的朋友，参考一下猫咪是如何挠家里的沙发的，大概就明白磨指甲是怎么回事了。对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刀削，这个太考验刀工了，一般人可干不了。最后，古人大多天天下地干活，指甲磨损程度跟增长程度差不太多，有时候搬运东西还容易把指甲折断，所以呀，大多数人的指甲根本不需要剪。
0: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

0: 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四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玩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安，我是子琛。
0: 我们手机尾号3623这位朋友在我们早安奶茶留言帖上说，哎呀，什么花都不如主持人貌美如花，哎呀，什么人都抢不过我的黄金小马，志在必得。哎，而且大家给我们，你看我们本来想给大家提供点情绪价值，结果大家老反向给我们双向奔赴，现在是啊。我们今天留言呢送的礼物是这个鲜花啊，每天一束鲜花，当然你也可以选说我不想要鲜花，我想要这个黄金小马也没问题。看到大家的留言呢，我觉得也都很温馨啊，有的也在说着如果得了礼物之后想送给谁。然后9663啊，这是一位小朋友，河北廊坊的牛仔小朋友来报道了。他说回答刚才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回顾了一下母亲节嘛，说昨天有一个高赞的一个帖子，就是说除了祝妈妈节日快乐，你还想祝妈妈什么？然后这个小朋友说，除了快乐，我还想让我妈妈活到100岁，哈哈哈。然后妈妈留言说，虽然听着很幼稚，说但是我知道，孩子是因为希望他的身边一直有我的陪伴啊。
1: 还有尾号0928这位朋友，他说希望能中奖黄金小马送给正在上高一的女儿，希望她在紧张的学习中能排除一切障碍，勇敢向前。
0: 对，还有手机尾号2383这位朋友说了，他答题说玫瑰花、康乃馨和绣球花，这是我猜的哈。说我要鲜花，我是小学生，我妈妈已经快40岁了。不是快40岁怎么了？快40岁，这不正是闯的年纪吗？这不是中年少女吗？
1: 就祝妈妈身体健康，
0: 马
1: 上
0: 暴
1: 富。
0: 那你应该要一匹黄金小马。不管你是想要鲜花还是想要黄金小马，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都可以随机来选取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只要来回复4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去参与互动，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啦。
1: 接下来来关注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春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重要一环，来自省水利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7号，全省71处大中型灌区

0: 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1: 再来看泰西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张家口段新建线路总长117.35公里，途经崇礼区、张北县、沽源县和塞北管理区。
0: 招聘方面，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
1: 再来看中国电科54所2026届的校园招聘开启了。
0: 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第二实验学校面向全国公开选聘教职人员7名，即日起到5月17号报名，政策咨询电话03123478001。
1: 2026年衡水开放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4名，即日起到5月13号到学校现场报名即可。
0: 民生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
1: 再来看，今天起呢，石家庄机场夜间市区班车路线以及发车时间做出了调整，就是晚上10点以后，市区的旅客班车由原来的3条循环线路整合为了1条串联线路，重点覆盖市区的主要节点，提高发车密度。
0: 连日来，由原张家口碳机厂老厂房改造的张家口市桥东区奥莱购物中心人流如潮，游客慕名前来购物打卡。
1: 昨天过完了母亲节啊，五月继续还有很多这个温馨的浪漫的日子，马上就会到很多年轻人会排队去领证的那个好日子，就是520。520呢，也是对爱的人表达爱意的这么一个节日哈。
0: 是的。
1: 所以说给另一半准备什么呢？哎，我们今天呢就跟您分享一个，我觉得怎么送都不会出错的，也很实用的，就是护肤界的顶流SK2的限定护肤礼盒，
0: 而且是一个4件套啊，原价是1670，这是乐商城520特惠，狂砍3折，到时候只要499，而且给您加赠一个礼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这一盒4件套配置拉满，包含了什么呢？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还有30毫升的便携的小样，和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上15克的这个经典的大红瓶面霜，全部都是经典。这个系列从清洁啊、修护啊到锁水抗老啊，一站式解决您的所有护肤需求。
1: 对，里面都是明星产品啊。首先说这神仙水，为什么能叫这么一个名儿？神仙水这得多好用哈、因为它里面含了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ara， 一种酵母类成分，所以说神仙水其实用起来你会觉得有点酸酸的味道哈、有发酵的那个味道，但正是这个味道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水油平衡、透亮细腻，稳稳的 hold 住皮肤状态。然后后面呢，你可以再用这个大红瓶面霜，这个主要就是它锁水能力特别强哈、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搭配神仙水来用啊，修护抗老。还有 SK2 的氨基酸洁面，哦，这个洗面奶超级好用，就属于那种弱酸性的，很温和，洗得很干净，但是不会拔干也不会紧绷、所以这一套给大家选的都特别好用。然后这次520的活动特地给大家申请的惊喜价499，拿下 SK2 的全套王牌护肤品，而且是限定礼盒，因为考虑520大家要送人嘛，对吧，也很精致很高级啊，一套到手4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获得这个礼物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硬菜青岛岩洞大虾，不是普通的冻虾，是青岛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海捕大虾，冷水漫长啊，肉质自带那种鲜甜感，而且最关键是捕捞上来是直接-55度瞬间锁鲜的，只分离不结块，让您吃到的是跟上岸的时候一样的鲜美，鲜甜 Q 弹，很嫩，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大口放心吃，净重3.4斤，139块钱，青岛顺丰发货，额外我们会再加赠给您申请到的这是黄花鱼丸的一袋，这是赠给您的。
1: 是的，而且这个河北音乐广播1024乐商城呢，520宠爱季正式开启了，满210元或者是520元啊，我们都有满赠好礼、您添加小助理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总之就是怎么买都划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爱他，赶紧给他准备520的惊喜吧。

0: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元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元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啊，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元，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8: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8: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4: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10: 各位周一早安啦，我是子琛。
9: 早上出门大家会感觉到不能说一股热浪吧，但是天气也还是挺暖和的啊。这两天温度都还比较高。来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啊，就未来这两天北方呢都会迎来今年首场的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什么概念？就是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0: 是13号呢，这一次过程的高温范围会更广。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包括山东淄博12号，还有济南和潍坊在13号也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到39度，包括山西的太原啊、运城啊，还有包括像咱们河北的张家口也会在13号冲上35度。陕西的汉中热的又比较早了，10号就会体验这样的高温天气。
9: 对，虽然说天气啊这个最高温度飙升，但是最低气温 温也比较低哈，昼夜温差大，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会在10度以上，所以还注意天气变化。当然有朋友也问了，说那今年是不是又要迎来所谓的史上最热夏天呢？气候专家也介绍说，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啊，今年夏天全国平均气温的确比常年要偏高，高温的天数比常年要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
10: 是的，包括这个春装现在穿不住了，不知道各位这短袖短裤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其实夏天防晒，你选择合适的衣服是可以很好的遮挡紫外线的。
9: 是的，
10: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穿白色衣服防晒，但其实相反，医生指出啊，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反而越好，红色是优于黑色，黑色要优于橘色。
9: 还有就是防晒的时候，大多数朋友会穿那个什么长袖，是吧？甚至把脸什么的都挡住，但是经常我们防晒忘了一个地儿，头皮
10: 啊。
9: 有朋友说，头皮晒黑就晒黑呗，但是医生提醒啊，这不是晒黑不晒黑的事儿，说头皮很娇嫩，要注意防晒。软防晒就是什么呢？用头皮防晒。

0: 三张图片，有三种花，你能不能看出来，哎，这是哪种花，是吗？是玫瑰、百合、康乃馨还是什么花啊？如果你知道它的品类名字，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你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了。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早安奶茶留言帖下方大家的留言啊，这是尾号89266这位朋友说，早安奶茶，祝妈妈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天天开心。本来想订一套摄影送给妈妈，但是我们在保定有点远，早上儿子听广播要我回复早安奶茶，想我获奖，那我就来碰碰运气吧。
0: 欢迎欢迎。而且您说的那个摄影是不是咱们乐商城之前说的那个线下体验服务哈？
1: 是的，
0: 那个是全国巡拍嘛，本来肖像它是会根据这个城市，就是大家购买的人数到各个城市去巡拍啊。
1: 对，
0: 所以您可以添加小助理来咨询一下，保定也会去，到时候给大家来巡拍，看看您能不能参与上哈。
1: 嗯，
0: 还有大富大贵的妈妈这位朋友留言说，玫瑰、康乃馨、绣球，我来答题了。无论什么花，赏心悦目就是一种激励。
1: 嗯，
0: 他说生活本来已经挺辛苦的，身心俱疲，哎，每天努力的工作，说提起精神啊，给爸妈给孩子打造一份更开心的天地。
1: 嗯，
0: 说自己要努力加油，如果觉得收到一束花，瞬间也会觉得很治愈，很轻松啊。嗯，
1: 还有3142这位朋友说，不为礼物啊，希望能抽到我，我就是为了能为马上参加中考的儿子带来一份好运气吧。
0: 嗯，
1: 虽然他最近学习很紧张也很努力，我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默默的心疼一把，化作鼓励和陪伴，希望最后时刻他努力拼搏，破茧成蝶，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
0: 加油，爱都是双向奔赴的哈，有爸爸妈妈在想给孩子争取礼物，也有孩子在昨天母亲节想给妈妈争取一束鲜花。我们来听一听啊，是哪位小朋友中奖了呢？
2: 喂，
3: 你好，恭喜你中奖啦。开心吗？
2: 开心。
3: 宝贝，你上几年级啦？
2: 我上五年级了。
3: 平时你都会参与答题吗？还是第一次答题啊？
2: 我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妈送我去上学的时候，我就答，答完之后大概就到学校了。
3: 猜不出来的时候会求助妈妈吗？
2: 有的时候妈妈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会让她看一下。
3: 你知道你获得的是什么吗？
2: 鲜花。
3: 是想把这束花送给妈妈对吗？
2: 对的。
3: 为什么想送妈妈一束花呢？
2: 因为平常我爸爸不在家，然后就只有妈妈照顾我，就是想送一束花给妈妈在母亲节。
3: 之前有给妈妈送过什么礼物吗？
2: 送过一个琉璃玻璃的那种荷花的摆件，然后还送过自己画的贺卡。
3: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
2: 辛苦。每天我妈妈早上要给我弄好饭，然后让我吃，吃完之后我妈妈还要先送我去上学，然后还要赶去上班。晚上放了学我先回小饭桌，等我写完作业之后妈妈还要来接我。
3: 那你觉得妈妈辛苦的时候，自己有没有想办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帮妈妈洗碗。
3: 你觉得自己的妈妈漂亮吗？
2: 漂亮。
3: 妈妈什么时候最漂亮？
2: 什么时候都漂亮。
3: 有没有什么你想悄悄的说的，跟妈妈说的一些心里话？
2: 我想对妈妈说，有的时候我不懂事儿，惹你生气了，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妈妈，我爱你，谢谢你辛苦了。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听说过三妻四妾这个成语吗？
3: 呆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告诉你，三妻四妾是对古人最大的误解。嗯，
4: 没错，在古代，别说三个妻子了，你就算超过一个，那也得坐牢啊。虽然古代允许纳妾，但是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多娶的话，按照唐律疏议的记录，男子就会被抓去强制劳动服苦役一年。而妾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能给家族延续香火，毕竟古代的医疗条件不好，孩子容易夭折，有的正妻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怀不上孩子，所以啊，妾的存在就增加了延续香火的可能性。不过虽然都是嫁过来的，但妻和妾的地位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古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正妻有法律保障她的地位，但是妾就像是商品一样，甚至可以自由买卖。比如大名鼎鼎的苏轼就曾经用小妾来换取宝马一匹。不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娶到一个老婆就不错了，没钱没地又没房，养一个都够呛，还想要两个。另外，古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像明朝的常州县的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300比100，所以那时候打光棍的男性可多了去了，能娶到一个媳妇儿就偷着乐吧。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夏天的上班路上，早上8:47了，继续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8: 大家夏天好，我是子琛。
7: 是的，夏天啊，都想出去玩啊，想这个酣畅淋漓的，比如说我去听一场演唱会啊，还去音乐节呀、我们也来说说啊，最近在这个音乐节的消息，说5月9号晚上啊，歌手黄霄云在演出现场晕倒了，然后呢，随后呢，工作人员把他搀扶起来，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一个关注哈。
8: 经过团队的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是疲劳及压力引发的耳石症的复发。目前呢，黄霄云是已经被强制休养了。突发的眩晕虽然说不致命，但是可能会引发跌倒的二次伤害，需要及时的就医，并且严格遵循康复指引。
7: 对，而且现在这耳石症，其实年轻人得这耳石症的还挺多的啊，症状可能就是晕了啊，所以说一定有这种眩晕的症状，要去医院检查。夏天大家还会干的一件事就是减肥啊，怎么样才能快速的瘦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明星的妙招。说最近啊，演员林心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自己现在的体脂率是22.2%。怎么做到的呢？怎么样保持这样一个好身材？他说我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因为要陪孩子睡觉。说现在啊，基本没有说这个说孩子睡了我再起来再喝一杯啊，再干点什么呀？说没有，说孩子睡我就跟他一起睡。他透露说自己现在一周会运动5天，已经维持了2-3年了。
8: 5月1号呢，演员金靖也发视频回应网传说，哎呀，已经瘦到认不出了。
7: 他真的瘦了好多，而且他瘦了之后好美啊。
8: 金靖说自己也说最近呢，从102斤瘦到了98斤，但是腰围变化非常大，腰围从65直接变到了60，掉的全是脂肪，肌肉一点没掉。同时他还分享了自己减重的一些方法，关键点不是说运动和饮食，而是保暖和睡眠，饮食上完全遵循中医理论，近1年半在没有工作的时间，尽量每天9点上床，9点半入睡，最晚的就是10点，发现自己的身体是越变越好了。
7: 所以睡觉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这也是明星的减重妙招。当然我们有朋友说了，哎呦，周末我就补觉，我大睡特睡啊，我连着减肥，我在修复大脑。但是医生提醒了，这睡眠也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一天当中真正能修复大脑，让我们通过睡觉满血复活的，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区间啊，就是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睡对这4个小时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8: 是，有时候我们说道理都懂，那就是睡不着。但有几个方法您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睡前啊，把手机放得稍微远点。
7: 其实这事儿只要做到了，你一定能睡着。
8: 对，保持室内的这个安静和黑暗，一定不要拿周末再来补觉来骗自己。老老实实，你可以每天晚上11点之前躺进被窝，好好睡觉。这个真的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养生了。
7: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内耗，千万不要说，哎呀，晚上就开始瞎琢磨，说白天，哎，我哪句话没说好啊？是不是有哪些关系我没处理好啊？你越琢磨越睡不着。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啊，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说特别好，就是不要总去执着于遇见对的人。 世界上没有对的人啊，就是你向外求求而不得，向内求生生不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可能有些人有些关系都没有你早上喝的那杯水重要，所以还是更加的聚焦自己吧，聚焦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睡眠。来听到许巍《空谷幽兰》。

早上的8:55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很多朋友依然在留言。句号对朋友说，今天的歌单是谁选的？全在我的歌单里。那当然是跟你同频的1024了，这就是人间共鸣是吧？李健唱的那首歌啊。

0: 哎，就是我愿说话你愿听啊，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您也喜欢，所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嘛。当然我们不光是同频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啊。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有鲜花和黄金小马，可以任您挑选。
1: 而且不光是我们节目时间的啊，这两个小时之外，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持续的来留言参与互动，说一说您想对妈妈说的话。昨天不是母亲节吗？怎么度过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互动话题，我最想祝我的妈妈除了快乐还想祝她什么，也可以来留言参与一下我们这个答题打卡。看一下这三种花是什么花，只要参与留言留下您的文字，就算自动进入到我们这个奖池当中了。
0: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留言评论答题，就可以参与抽奖。今天我们的礼物是一束鲜花，我觉得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花啊，希望给您忙碌生活当中有一份不期而遇的惊喜啊，给您的疲惫日常当中有一份小小的治愈。
1: 是的，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鲜花要黄金小马也可以啊。等待今天的神秘主播凯莉的来电吧，看看今天会是谁中奖。今天我们快乐出发就先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由莎莎来陪伴各位，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春灌供水是治。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

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

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的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异乡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灯

安，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闲远善

0: 春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泻的诗意

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滨渡江，立马巫山。

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

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记者日前从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四号农村路建设正在全速的推进，截至四月底，全市已经开工260.3公里，完成了路面施工119.8公里。石家庄市第十一届中小学校园艺术节暨第二届大学生校园艺术节合唱、摇滚、乐器、舞蹈专场现场展演日日前是在庄里大剧院举行，近9000名师生参加了现场的展演。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的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经为13周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随着夏季的来临，很多人呢把减肥重新提上了日程，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的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严格把控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由于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十号晚些的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超过30度。12号到13号，中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那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郑中基的这首老歌《相思无用》，曾经错付的人总是会落到百无一用是深情这样的结局。可其实感情这件事儿，从一开始，然后走到结婚这里，真的不仅仅再是两个人的事情，它会变成了要链接两个家庭的纽带，连带上所有的社会关系一起朝着两个人扑面而来。当然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哈，多少的情侣最后在这里止步，然后挥手告别。在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情感历程，也许你会记住这首歌的名字《相思无用》，郑中基演唱的一首歌。时间来到14: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夜长大，来自于梁静茹。

0: 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0: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当年的李宗盛给不少的女歌手都创作出来了很经典的代表作，比如说刚才这首辛晓琪的《领悟》。后来我们发现说李宗盛的女性视角很细腻，他站在女性的角度上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能够很精准地表达出来某些情绪瞬间。心思细腻的人总是会有一点多愁善感，而那些触动了我们自己的瞬间其实也同样会触动很多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听到林忆莲跟李宗盛一起合唱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当爱成往事》。

0: 当爱已成往事，林忆莲跟李宗盛的合唱，他们的版本其实是有一点点放下的轻松的情绪在里面的，可能也是因为年龄不同了哈。当我们在听到同一首歌里面的遗憾和悲伤的时候，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受了。当然日子还是要过的哈，充满爱意的520马上就要到了。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处在一种幸福甜蜜当中的话，那么给另外一半准备的浪漫已经准备好了吗？在我们的乐商城，这份浪漫已经上架了。马上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浪漫五月登场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既适合犒劳自己啊，自己来用，也适合送给别人的这么一套礼盒，就来自于 SK2 的限定护肤礼盒。它是一个四件套，原价呢是1670，乐商城520特惠狂砍三折，只要499，还加送礼袋。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这款高品质的护肤礼盒。首先来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四件套，它有一个230毫升，也就是正装的大瓶的神仙水，然后有30毫升的便携小样，出门带着也方便，有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上15克的经典大红瓶的面霜，所以就是从洗脸到这个护肤，就是整个的流水线这一套过程哈，就给大家一站式搞定所有的护肤需求了。来说里面这些东西，神仙水，你说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神仙水非常好用，而且给它起这么一个名字神仙水哈，为什么叫神仙水，这得多好用啊。它里面主要靠的就是90%以上的专利成分皮特尔这种酵母，闻起来呢稍微有点酸酸的那种味道，这种东西帮我们去调节水油平衡，用下来的脸蛋就是由内而外的透亮细腻感啊。然后你再用它那个大红瓶面霜，大红瓶呢就是滋润度很高，它锁水能力特别厉害，牢牢的帮我们锁住肌肤的营养，而且不油腻啊，这个季节用也非常合适。再搭配上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 SK2 的氨基酸洁面，其实我之前是没有用过 SK2 的那个洗面奶的，用它就是大红瓶面霜啊，什么小灯泡精华呀，包括神仙水比较多。但直到有一次也是赠品啊，赠了一个这个洗面奶小样用了一下，真的不错。就是后来那个小洗面奶就成了我每次出差啊、出去玩啊，就是那个旅行包里边一定会装的一个洗漱用品，因为它就是弱酸性的那种温和的配方，一用起来啊，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又不会说紧绷啊、拔干什么的，又很舒服。这个它洗面奶真的是一个宝藏单品啊，非常值得一试。平时呢，你可能单入一瓶神仙水就要上千，这次520的活动给大家申请的惊喜价499，直接拿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限定礼盒，这四件套了，一套到手4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周一美食日嘛，我们按照惯例也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啊。今天这个吃的是硬菜，青岛盐冻大虾。首先讲它不是普通冻虾，是青岛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海捕大虾，在冷水中慢长，肉质自带鲜甜，而且捕捞上来之后，它是直接-55度瞬间锁鲜，汁汁分离不结块，就是冻得很好。你吃到的就是刚上岸捕捞上来的那一刻的那种鲜甜。就是 QQ 弹弹，肉质非常的鲜美，虽然是冻虾，但是真的很鲜很鲜啊。就这个虾我觉得大家买一点，就是你看平时自己家要吃个什么炒菜啊，或者说做个馅儿什么的，肯定要常用点虾。还有就是现在啊，夏天很多朋友会开始减肥了，是吧？我要吃的清淡一点啊，我晚上可能就自己拌个沙拉啊，我弄点什么羽衣甘蓝啊，什么弄个水煮蛋啊，然后弄几只白灼虾呀，然后拌一下吃啊，这也可以拌沙拉吃，非常好吃。它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蘸，都很好吃啊。今天的价格是3.4斤，139块钱，青岛顺丰发货，而且今天给大家额外申请到一个赠品，一袋鱼丸。这个鱼丸和我们之前就是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种鱼丸可不一样，它是这种黄花鱼的鱼肉做的鱼丸，哎呦特别好吃啊，满满的肉感。所以520宠爱季啊，我们已经正式开启了，各种各样的好物然后优惠都已经准备好，满210元、满520元都有满赠好礼，大家添加小助理呢还能领一个无门槛的消费券啊，怎么买都划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
0: 圆圆。好的，新华呢，如果说你心动了想来买到他们，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14:37，欢迎来到集合 NPC 的环节。今天是周一，我们来听一首励志歌吧。那这些年张韶涵是唱了不少的励志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叫做不害怕的曲目。那虽然这是一首英文歌曲的翻唱，但是那种面对命运不屈服的冲劲儿是很有感染力的。每一位勇敢拼搏的人，都是无数次的擦干了泪水跟汗水，出发再出发。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5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4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在我们相似的人生桥段里面，都有为了一首歌安静一下的时候。那你听到刚刚李荣浩的这首《老街》，会不会也静静地怀念一下曾经很熟悉的街道呢？然后我们就要继续赶路了，也继续来听歌吧。那接下来是一首关于丽江的歌，来自于谭维维的《在束河里》。喜欢这首歌的人不见得去过束河古镇，但也能够从这样的旋律当中感受到假日旅行路上内心的悠闲自得。上班上学的午后，也要努力地寻找内心的轻松感呢。

谭维维的这首歌在树河里，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们的惊喜盲盒的许愿版目前还在线上哈，过两天我们可能就要换版本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版本的互动和得到这个版本当中的盲盒呢，你要抓紧这两天的时间参与进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然后就有一个跳转的链接，点进来链接之后，你就会看到我们1024惊喜盲盒的许愿版的帖子了，在帖子下面来留言就是参与进来了，那我们会每天的时候抽取一些幸运的听友来送出我们本轮惊喜盲盒许愿版盲盒的一个盲盒礼品，当然可能我们的这个盲盒已经上线有一周多的时间，很多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我们本周本轮奖品当中的一些盲盒的东西哈，比如说有听友反馈有最贵的可乐啊，其实味道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胡辣汤味的饮品啊，等等等等，当然可能都是一些喝的东西哈，但是一些五花八门，可能你自己看到不见得会下单，但是又愿意去尝试一下的，也希望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的平淡的生活里面增加一点点的小趣味跟小惊喜，当然如果你想要来得到他们，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来到我们的链接下来留言来抽奖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世事间，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又

段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

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

又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

0: 古人
1: 太困难了，
2: 真希望我们老师能跟我姑姑学一学。
3: 你姑姑怎么了？
2: 每次我带礼物去姑姑家，姑姑都会说来就来嘛，还带啥礼物呀。要是每次开学老师也说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作业跟学费呀，那该多好。
3: 开学季到了，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都取消了学杂费，但是古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儿咱们就聊一聊古代都是怎么交学杂费的。咱们现在的学校分公立和私立，古代的学校分官办和私塾。官办学校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比如太学、国子监等等啊，这些都是无需收费的。但是入学门槛很高，基本上都是给贵族子弟准备的。民间的私塾肯定就要收费了，有钱的就用钱币来缴费，贫困的呢就用粮食来代替，也算是比较人性化了。春秋时期的学费可以是酒和肉，根据《礼记》记载，其以成壶酒，数修。一犬赐人或献人，这里的成壶酒啊，就是四壶酒；束修呢，就是十条绑在一起的肉干。到了秦朝，国家还为贫苦人家提供了带学金政策，学生呢可以帮先生干一些比如劈柴呀、挑水呀、做饭之类的活来充当学费，就类似现在的勤工俭学。总之啊，自古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上学一直都是民生大事。在这儿啊，古人太酷了，祝每位学子都能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复古人，快试试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元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元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元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稍稍一预告啊，下个小时一上来，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啊，送奖环节。
1: 对，
0: 大家此时此刻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在线聊天当中。哎，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接下来资讯热力榜，我们来跟您关注一组热搜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可以吃的 LV。
1: 说是为了庆祝这个母亲节的到来嘛，然后呢 LV 呢特别推出了由著名糕点师马克西姆设计的这个精美限量版巧克力系列。说全新系列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款非常还原而且是可以吃的 LV 经典恐龙蛋包。它的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恐龙蛋的样子，然后呢一个还上面还有一个小手提拎的那么个东西，是个包，但是它是个吃的巧克力啊。就这款巧克力包呢是以醒目的红色为基调呈现的，巧妙的融入了 LV 的经典的设计元素。马克西姆他是一位这个法国的糕点师，曾经被评为2022年度的最佳糕点师。根据了解呢，说 LV 啊这个恐龙蛋包糕点系列已经是正式发布了，而且只能在纽约有售。
0: 再来看到说肥胖早已不再是胖点可爱啦。5月11号，也就是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经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是持续攀升。肥胖早已不是胖点可爱的小事，而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除此之外呢，肥胖还是万病之源，不仅诱发高血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的成人慢性病，还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
1: 说到吃了，说到减肥了，看到最近呢，说米村拌饭啊，在北京、上海两地呢，上新了轻食系列拌饭。说在7号啊，就记者注意到写字楼里面的这个米村拌饭，在门口就摆出了轻食拌饭这样一个大的招牌。目前呢，米村拌饭啊，在北京大部分门店已经上新了4款轻食拌饭产品，分别是叫牛油果时蔬轻食拌饭，还有鸡腿肉牛油果轻食拌饭、金枪鱼牛油果轻食拌饭以及烤牛肉牛油果轻食拌饭。每一款定价是在大个呀。21.9-34.9之间。这个米村拌饭的品牌部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主要是基于消费趋势的变化，满足更多顾客的需求。最初呢是在青岛的48家门店有过测试，现在在北京、上海也是陆续的推出了这一系列，后续也会有计划全国布局。
0: 再来看到豆包收费，最近呢豆包 App Store 页面是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引发豆包收费的相关讨论。页面信息显示，豆包计划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标准版、加强版和专业版三档订阅服务，价格分别是连续包月68元、200元和500元。豆包方面回应称啊，说基础服务仍会免费，付费功能主要是面向 PPT 生成啊、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更复杂的生产力场景，相关方案仍在测试阶段。
1: 再来关注到一个关键词，青春经济。最近呢，青春经济引发讨论。在相关的报道当中，潮玩经济、谷子经济、电竞消费、还有文创消费和情绪消费反复的被提及。音乐节、沉浸式戏剧、还有宠物咖啡馆、青年街区等等，也都被纳入到青春经济的语境当中。许多原本属于青年兴趣圈层的消费内容，也在进入到城市规划、商业运营的媒体叙事当中。从2次元周边到电竞赛事，从线下的演出到情绪疗愈，现在的年轻人的消费不再只是买东西，也被看作是一种连接兴趣、自己的社交还有情绪的出口和城市空间的一个综合行为。
0: 看了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大家你看这玩的还挺开心，大家开始现在自发的玩起了看 emoji 表情猜成语。看刚才这位名字叫大蚊子的朋友出了个题，出了个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成语呢？没事，你们玩着啊，稍后的时间呢还会给大家来抽奖。
1: 对，
0: 马上我们在大橙子聊天室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选出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的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的这个获奖者啊。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下面这首歌是送给咱俩的。
1: 你还别说，
0: 今天我们俩在直播间里是绿油油的啊。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系全省的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3: 再来关注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开启全国巡演征程，首站重磅落地深圳，将于5月21号到23号登陆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城剧院。
2: 近日，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了两位白鹤，他们呢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全球极危物种。根据监测的平台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春迁季以来啊，该湿地已经是累计记录到白鹤超过了50只。
3: 桂林文旅近日是因为演唱会座椅卫生投诉拉黑游客事件引发舆论风暴，桂林文旅今天。

0: 今天是发布通报致歉并解除拉黑游客。
1: 全球科技巨头谷歌近日入驻广州天河 CBD， 那预计今年的第三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0: 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资深机长表示，有科学研究表明，近40年内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只是飞机变颠簸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空中的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变得相对更少。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12号到13号，中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的高温。那中南部部分县市的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来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步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啊，就每天送出一个大橙子文创毛毡包。稍后的时间马上来进行今天的抽奖。
1: 对，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一回复大橙子，就可以看到一个直播间的链接。您点击进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这边进来之后来留言，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今天我们的抽奖关键词是流星，因为上一周我们中奖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是流星，所以我们的这个规定啊，规定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关键词就是上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名，所以说
1: 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你想不想中奖吧，啊，
0: 就回复流星就行了啊。我们视频直播间见。接下来话说回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节目话题和各位说一说晚上去哪玩、去哪吃的话题吧。的确现在也是暖和了，是吧？晚上你看到这个夜市热闹的哟。昨天我下班的时候过那个北辰夜市，往北二环那边走，因为我们家离北辰夜市和铁道大学那边的亦庄的那个夜市很近哦，所以就是这两个夜市人特别多，特别热闹。有的时候你即便你说你什么都不吃，你就在里边散散步，也觉得过瘾。
1: 是吧？
0: 就是，
1: 唉，好好的。子琛晚上在家开了家里边的那个窗户，窗台上就飘出来，这边的味儿是北辰夜市来的，那这边味儿是……
0: 倒也没有那么近。确实，你看一说和好朋友晚上下了班之后喝点啤酒，吃点路边摊儿，就觉得很舒服，
1: 很滋儿啊。
0: 对，你看我们前两天节目刚聊了，说现在很多人爱回家做饭，
1: 对，
0: 今天又开始聊，就爱出去吃点小吃摊儿。我们节目就是这么的割裂，你看，确实存在这样，就是那种状态，也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多好吃，就是你往那儿一坐，吹着夏天的晚风，哎，喝点啤酒，跟朋友畅聊一会儿，那个状态特别的舒服。
1: 我们吃的是那个感觉。
0: 对，不过也有说现在好多夜市上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了。的确，跟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校门口的夜市啊，或者经常去吃的什么小吃摊啊，那个时候感觉价格还挺便宜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像有朋友就分享说，那个烧鸟串儿，6个，包括要了点那个紫菜寿司卷儿，一共算下来零零总总就花了100多块钱。
1: 哦，你看你吃的是啥了？你说烧鸟又寿司，那肯定不得便宜啊。
0: 是啊，你要点什么这个烤鸡胗什么的，哎，整点什么烫蔬菜这些。
1: 啊，对呀，啊，
0: 这些你可以，你能花那么多钱吗？
1: 对呀，啊。
0: 是吧？包括就现在有没有大家比较推荐的很好的晚上去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说哪一次在晚上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吃的哪个小地摊停留住宿的？ 也可以来。

0: 们说一说。当然也不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很多的所有的地摊都特别贵，
1: 嗯，
0: 因为消费者会用脚步投票嘛，
1: 嗯，
0: 我喜欢的好吃的氛围好的干净的，
1: 嗯，
0: 同时价格实惠的我就爱经常去，
1: 多远我也会去。
0: 对，嗯，前几天我还看那个火车头步行街，
1: 哦，
0: 去那边买点什么长薯条啊，
1: 哦，
0: 锅包肉啊，
1: 啊，
0: 万里庙步行街整点什么热干面，整点什么鸭货呀，啊。
1: 哎，我去火车头步行街特别爱买的就是那个鸡汁豆腐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烤冷面。
0: 对，
1: 嗯，
0: 有那个烤冷面是里边夹火鸡面的。
1: 哦，对，你爱吃辣的是你可以，
0: 对，
1: 但我不行，我是吃烤冷面里面必须得加香菜和王中王火腿肠，
0: 哦，
1: 然后跟老板说，老板多给我刷点酱。
0: 哎呀。你看现在这个小吃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看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门口的小吃摊就更多了，
1: 嗯，
0: 包括什么棉花糖啊、炸鸡柳啊、烤冷面，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后边那条街上就是菜市场，
1: 嗯，
0: 里边有一家那个卖炸鸡柳的，
1: 嗯，
0: 我只有就是考试考的还不错，
1: 嗯，
0: 我妈满意，她会给我买个5块钱的炸鸡柳，让我痛快的吃一顿。
1: 哦
0: 一个炸鸡柳，一个炸鸡排，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比这两个东西更美味的了。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身边那些夜市，
1: 嗯，
0: 是吧，能想到的你比如说像正定小商品夜市啊，
1: 哎，
0: 什么这个正太里的这边啊，
1: 嗯，
0: 太华街这边，斋营大街，新市中路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我们没说到的，
1: 嗯，
0: 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包括除了石家庄，
1: 嗯，
0: 保定的朋友，唐山的朋友，秦皇岛的朋友，
1: 对，
0: 廊坊的朋友，哪哪的
1: 都可以说说
0: 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晚上特别好的去处，
1: 嗯，
0: 除了夜市，不光是夜市吧，
1: 嗯，
0: 方方面面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毕竟现在晚上其实出去走走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啊。
0: 这首歌叫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味，今晚八点夜市相会，这内炸鸡要藤椒风味，我提醒老板要枪腿酥脆的摊位，满桌硬货对味，鹅贵当道前胸贴后背。哎，什么
1: 什么，
0: 等会儿我再来一遍。
1: 什么什么跟什么，
0: 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给大家带来一首夜宵版的枪火。喂，香味烧烤火锅香味，今晚八点夜市相会，这内炸鸡要藤椒风味，我提醒老板要枪腿酥脆的摊位，满桌硬货对味，鹅贵当道前胸贴后背，鱿鱼螺蛳粉他们也想上位，都集中火力将他们报废。就冲我这点体力我也吃不了多少。但是我有一颗想把所有夜市上好吃的报废的心。
1: 里边都提到了什么
0: 啊？
1: 里边都提到了什么？烧烤、
2: 火锅，
0: 对，
1: 炸鸡，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枪腿，还有螺蛳粉和鱿鱼。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炒奶果什么的。
1: 你刚才说到炒奶果了，刚才我看有朋友还留言呢，说那个哪高新区的刘村夜市啊有炒奶果。
0: 高新区是吧？
1: 还问了，专门问他说是不是新吉儿，他说是。好好留言的。
0: 谁说是啊？
1: 就是
0: 他自己问自己说。
1: 好好去了高新区的刘村夜市，哦，说人那儿有炒奶果，人家还问了说你是不是新吉儿的，人说是。哦，
0: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高新区的刘村夜市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有没有尝一下感觉怎么样味道。
1: 嗯。
0: 还有横杠这个朋友他说，唐山路北区公寓村周围特别热闹，有一家杏皮茶特别好喝，我爱吃那边的烤面筋。还有一音说是雷锋广场的夜市，这个我当时去年夏天我有拍过一期视频，在新吉雷锋广场，也是可吃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面积很大，而且可以玩的可以吃的，小朋友啊就特别开心。
1: 对 ，Miss 张说被主持人耽误了的歌手。
0: 哎呀，没有，我刚才没发挥好，一口气没倒上来。
1: 你那是就是唱饿了吧自己？
0: 唱饿了，
1: 一口气没倒。四分之三就说了，换下一话题吧，饿。
0: 这不没吃完饭吗？待会儿给大家就抽个奖就不饿了啊。
1: 哎，话说回来，抽奖这事儿啊，大家可以先来就是摩拳擦掌，咱们先预热一下啊。
0: 对，
1: 就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这个主页里面、首页里面搜“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用户名去改一改，ID 改一改，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就要抽奖了啊。
0: 是的，我们马上抽奖，大家可以现在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准备一下啊。
1: 对，
0: 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玫瑰精油以油养肤三件套，美颜美景我都要。398元拿下玻色因多肽水乳霜三件套，保湿、抗皱、提亮，千年汉方正养时，搭牌同款配方体系，还赠送千年汉方3800亩玫瑰种植基地赏花门票，4星酒店双岛住宿，顺路而遍济南、泰山等超人气景点，前100名加赠试用装。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玫瑰，花与美都归你。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星华。今年春节回家，看到我妈带着自己在公园门口随便买的老花镜，而且跟我爸俩人共用这一副，我就说你们俩度数不一样，而且就算一个人，他左右眼的度数也不一样，瞳距也不一样，你这样戴老花会越来越严重。咱去专业的验配中心，咱配副老花镜。一听嫌麻烦啊，又怕贵，不愿意去。其实很多老人都有这痛点。正好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举行春季爱眼活动，只需9.99就能享受三大权益：价值380元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价值288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如果觉得超市力眼镜还不错，里面还包含了100元的配镜抵用券，我就报名带我妈去了超市力的验配中心。老太太一听9.99才肯去啊，一测才知道两个眼的老花度数根本不一样，跟原来地摊上自己买的眼镜比差了几十度。配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这一副就够了。你别说，戴着还挺时尚，挺好看。建议大家带父母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部检查和熏蒸护理，只要9.99，给爸妈的眼睛一份安心。报名很简单，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就可以抢报名资格啦。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来吧，我们这次猜一猜，点一点里边都有哪些菜？
8: 我觉得可以。
9: 喂。香味烧烤火锅香味，今晚8点夜市相会，整点炸鸡要藤椒风味，我提醒老板要枪腿酥脆的摊位，硬货对，等会儿
7: 这个歌曲分泌口水，找哪算再来一次，
8: 大家应该还想听第四遍啊。
7: 但他们没
8: 不
7: 当
8: 不知道
7: 不知道，
8: 每一遍都崭新的一遍。
9: 喂。香味烧烤火锅香味，今晚8点夜市相会，这内炸鸡要藤椒风味，我提醒老板要枪腿酥脆这摊位，满桌硬货对味，鹅贵当道前胸贴后背，那鱿鱼螺蛳粉他们都想上位，就集中火力我将他们报废。
8: 穿着嘴
7: 不行，
8: 报废了，
7: 这歌太分泌口水。
8: 行了，可以，够了。
7: 我每次
8: 我觉得第一遍就很完。
7: 我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都感觉，
8: 主要是那 得自己
7: 可有劲儿了都。
8: 可以了。
7: 算了，要求半天也没要求个咋了，真是。今天就这样了啊。
8: 可以了。
7: 来吧，大家来说说吧，刚才提到哪些这个对胃口的好吃的。坏了，想半天怎么押韵没押上。
8: 进入到了怪圈里。好好说呢，就是那个刘村夜市的炒奶果还是很好吃的。他说我几乎不吃凉的，天天听子琛推荐炒奶果炒奶果、然后我碰上了，我说行，好歹得尝一次吧，因为确实不错。他说我吃剩的一半现在还在冰箱冻着呢、
7: 是吗？但是我跟你讲，炒奶果这个东西，它如果说你放时间久了以后放到冰箱里，它就、它那个味儿不太对哦，因为它现场弄出来它是那种冰沙哦，你如果放到冰箱里过一会儿它就变成那种冰颗了，
8: 冰颗，对
7: 冰疙瘩了，就
8: 对
7: 其实最好还是
8: 口感就不好，
7: 最好还是吃热乎的、
8: 吃热乎的还行、安逸说了啊，唐山河北一号小区的小分鸡排挺好吃的、
7: 好
8: 快乐说了，刚才听子琛唱歌发现子琛喜欢的食品都不是很健康了。不止子琛嘛、大家、可能都
7: 健康的
8: 食
7: 食
8: 还有横杠这位朋友说，唐山路北区公寓村周围特别热闹、有家杏皮茶特好喝、我还爱吃那边的烤面筋。
7: 杏皮茶就是听着又好喝又健康的那种，
8: 哎，
7: 是吧？
8: 没什么负担哈。
7: 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当然接下来我们还来再加赛一轮猜歌吧，就是您如果说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还可以看到三行的声母。刚才给次达猜了一下、没猜出来。
8: 对，没猜出来。
7: 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好吧，前两行我就说前两行就够了。第一行是乌诗斯呢喝，其实第一行就够，因为第一行里边它就包含这个歌的歌名。你有思路了吗？
8: 我刚才问他，我说我是
7: 不是
8: 不是
7: 是我是对的，但诗它不是是，乌诗斯呢喝，咱就猜这一句吧。
8: 乌诗斯呢喝，我上。不是我上，
7: 我上诉，上诉栽桃。
8: 对，上个诉行吗？
7: 巫师斯呢喝，有没有猜到的朋友？你先大喘气一会儿。微信后台有朋友有思路的吗？当然可以唱啊，可以唱出来，最好是唱出来。
8: 我说，
7: 哎，你猜到了？这可以啊。有没有视频直播间给人提示啊？
8: 有。谢谢大家。
7: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说，我说还能是什么？
8: 我说，你爱了不该呀、
7: 我说斯呢喝，朋友们，怎么没人唱歌啊？怎么都被我刚才的歌声给镇住了、给大家一丢丢时间啊、
8: 我说什么呀，后边接呀，朋友们， Coco 发来语音了、
7: 听一下 Coco
8: 听听吗？
7: Coco 拯救了我俩，真是。
6: 我说声音很像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7: 厉害，
8: 女生唱，
7: 唱的还很好听，
8: 别有韵味。
7: 冰城听一下。
10: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7: 厉害。

0: 还有 IX。
1: 我说算你很善良无辜的眼神，好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0: 厉害。
2: 我刚看到九黎了，我现在哇，九黎那么甜美的歌声唱算你狠，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结果一看他发了个挠头的图片。
0: 什么意思？这九黎都难倒了，
2: 可能是啊。

0: 专跳舞。哎，就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微信后台又陆陆续续把语音发送过来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听一听吧，大家就唱都唱过来了，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1: 我说山一山山有无辜的先生，黄花说了两座是大山。
0: 哇，好听！他说虽然我不太会，但我还是现学了两句。你现学两句就唱成这样啊？我的天哪！
2: 九黎现在正在暗爽啊！
0: 空青，来听一下。
3: 说一对真话
0: 啊，
3: 话说那么一点，
2: 这
3: 家夫妻俩生了个快娃娃。
0: 这是何意味呀、啊？这是。
2: 空青唱的是哪首歌啊？这是。
0: 这不是哪吒吗？哪吒传奇吗？这不是。
2: 哦、是啊。
0: 对啊。
2: 我没听过。
0: 哪吒，孙楠老师唱的。
2: 哦。
0: 还有，再来听《天道酬勤》发过来语音。
4: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哎呦我的天！你们这都唱啥的都有哈、啊。月圆晨光。
1: 我说算你狠，善有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
0: 他唱出来了一种戏韵。
2: 对。
0: 风吹着白云飘。
1: 我说算你狠。
0: 不错，
2: 怎么可可爱爱的呢？
0: 对，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也很可爱，叫卡哇伊伊。
2: 嗯，
1: 我说算你狠，软不隆咚的耳根，谎话说了两遍你就当真。
0: 哎呀，我的天！怎么腰疼？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春季滋补正当时，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啦！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时装、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4: 更精彩。
8: 18:3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今天的中奖的朋友已经产生了，他的名字叫玻璃珠。
9: 是的。
8: 现在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反馈信息。玻璃珠啊，如果说你看到了我们的留言，不是听到了我们的留言，记得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下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啊。
9: 对。
8: 你得截屏过来，如果说你自己冒充玻璃珠不算，
9: 你要证明你是你自己。
8: 对，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在和平路上，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老堵点了啊。另外就是西二环由南往北，从淮安路到中山路这段是有些压车的。还有就是淮安路上，淮安路和翟营大街的交口桥上这边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发送过来。
9: 春风温柔落幕，五月浪漫这就登场了。马上就到了充满爱意的520啊、521啊这些浪漫的日子啊。鲜花会凋谢，但是食物很快就会吃完，只有养在脸上的好皮肤才是永不过时的顶级浪漫。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就是护肤界的顶流啦， SK2 的限定护肤礼盒，是个4件套。让每一次的护肤都变成专属的奢宠仪式感。原价呢不便宜，1670，但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我们的乐商城520的特惠狂砍3折，
8: 是
9: 到手4件套 SK2 的限定护肤礼盒只要499，而且再加赠大家礼袋，所以很方便，很适合您送人啊。
8: 是的，
9: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8: 这盒4件套是配置拉满啊，包含了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还有30毫升的便携小样和20克的氨基酸洁面，再加上15克的经典大红瓶面霜，从清洁修护到锁水抗老，一站式搞定您的所有护肤需求。神仙水就不用说了，是吧？公认的没有平替，瓶里面是含有90%以上的专利成分 Pitera， 温和代谢老废角质，调节水油平衡的，用下来脸蛋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透亮细腻，包括大红瓶面霜锁水能力也是非常强，牢牢锁住肌肤的营养，搭配神仙水使用也是修护抗老效果。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护肤品呢是精致的仪式感，美食则是踏实的幸福感。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经常回购的一款硬菜，青岛盐冻大虾。它不是普通的冻虾，是青岛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海捕大虾，冷水漫长，肉质自带那种鲜甜感。最关键是捕捞上来直接零下55度，瞬间锁鲜，汁汁分离，不结块，让你吃到的跟刚上岸的是一样的鲜美的，鲜甜 Q 弹，很嫩，并且高蛋白低脂肪，大口放心吃，净重3.4斤，139块钱，青岛顺丰发货啊！额外申请到您下单会再加赠给您黄花鱼丸一袋。
1: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104乐商城520宠爱季正式开启了，满210元、520元都有满赠好礼，添加小助理呢还能领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非常划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爱他就给他小满的惊喜吧。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王苏龙首次以二幕剧方式推出共20首作品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头号史诗主打，以史诗摇滚的宏大架构，对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叩问和浪漫回应。特别推荐理由。甜歌王子变身音乐哲人，王苏龙音乐制作上的颠覆性革新。王苏龙，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乐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雅诗兰黛五件套只要999元， SK2 神仙水四件套限定礼盒只要49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更有5元无门槛券免费领。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微信后台童年给我们留言说到啊，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妈妈，希望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这首有山有海有你来自周深，送给这位朋友吧，他说妈妈我爱您。来自周深的这首歌啊，
1: 是的。
0: 当然各位每天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跟我们互动打卡，每天我们还会继续送出礼物啊。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了，
1: 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此因楼生，

0: 因此险。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

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

0: 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

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

败时。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

0: 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

0: 因楼生，楼因此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皓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淅淅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刺舞，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7点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96104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明两天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1到34度、局地会达到35到37度的高温。这两天晚上睡觉都已经琢磨着开始想开空调了啊。
1: 有点闷热了。
0: 对，有点热了，而且今天啊又是这周的一个温度的高峰啊，
1: 是
0: 说今天峰值会这30大几度奔着小40去了。
1: 哎，没错，早间出行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活动当中。这周啊我们给大家送的是鲜花啊，每天在节目当中有奖互动，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您可以指定这束花，比如说你想送给谁。每天我们都是鲜花盲盒，但是都是云南昆明的给您空运的这个鲜花哈。很期待，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收到什么鲜花，打开那一刻都是惊喜，所以在早间出行路上赶紧来跟我们互动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进去啊，点这个网址，您可以看到3张图，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里面3张图呢是3种花，我们游戏规则依然是看图猜花。我记得昨天我们猜的是玫瑰、康乃馨和绣球啊，今天我们选了另外3种花，没有跟昨天重复啊。您可以看一看今天这3种花您是不是认识是什么花，您可以直接猜到，把答案打到评论区就可以了，然后在那个帖子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
1: 对，提醒您啊，不是说把答案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是在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链接进去，在里面来这个看图猜花进行回复就可以了。
0: 是的，哎呀，虽然这束花我还没有收到，但是说一说这个送花收花的事儿，就觉得心情好像变美丽了啊。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礼物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份小确幸。那7点02分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0: 我国昨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
1: 再来关注机器人相关的消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的数据显示，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
1: 健康方面，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了日程，有的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为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国家卫健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的把握适应症，还有要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1: 关注出游方面，桂林文旅最近呢，因为演唱会座椅卫生投诉拉黑游客事件引发舆论风暴，桂林文旅昨天发布通报致歉，并且解除拉黑游客。
0: 为了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5月11号到7月31号，山西的云冈石窟第38到第45窟实施临时封闭，要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
1: 热门消息，百度正式发布新一代基础大模型文心大模型5.1。
0: 再来看全球科技巨头谷歌近日入驻广州天河 CBD， 预计今年第3季度正式投入运营。
1: 最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资深的机长表示呢，有科学研究表明，近40年内颠簸的次数和频次程度都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只是飞机变颠簸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啊，由于空中更加繁忙了，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消费。来看张雪机车官方微信近日发布了公告，吕郎牌500R与500F 的磁电机线束压板在长期高负荷振动的工况下可能会存在疲劳断裂的风险，断裂后会导致发动机的损坏。
1: 昨天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呢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在淘宝上商品的挑选对比，包括下单购买，然后呢打开淘宝点击千问 AI 购物助手，就可以 AI 购物了。
0: 我们再来看最近啊，不少电商平台评论区呢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的买家秀，但是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却和买家秀相差甚远，而且这 AI 买家秀并没有标注 AI 生成等字样。专家表示，商家故意用 AI 生成错误图片并误导消费者，这种行为已经涉嫌了违规虚假宣传，消费者需要提高辨别的意识，遭遇货不对版等情况可以及时维权。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5月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呢，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1: 受到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的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1季度利润均大增，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斯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则大幅减少。
0: 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1: 印度总理莫迪10号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外汇。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文娱方面。

0: 优酷在昨天的年度片单发布会上正式官宣了电视剧《藏海传二》项目，将其纳入到高分续作的片单，引发了全网剧粉的热议。今天开场曲，我们就来听到来自于《藏海传》的主演肖战和那英带来的这首《跟着感觉走》。早上走在上班上学路上，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打卡。我觉得今天这三张图啊，猜花得鲜花嘛，这三张图其实尤其前两张图难度不大啊，就是第一张图可能把有些朋友给混淆掉了，有朋友说是玫瑰，有朋友说是月季，
1: 对，大家各种啊，有朋友第一张说玫瑰的比较多，包括
0: 玫瑰更含苞待放一些，就是更竖长一点啊，
1: 对，
0: 月季更开一些，更圆一些感觉啊，第一个呢就是石家庄的市花啊，您猜是什么花呢？
1: 哎，
0: 还有第二个其实比较简单，第二个大家都猜到了，牵牛花。
1: 哎呦，这小时候这满大街角落都有哈，
0: 路边全都是，我就觉得小时候就是，哎，你从胡同口走出去，就路两边全都是牵牛花。第三个把有些朋友难住了，
1: 有争议。
0: 对，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第三个花你可能看着没那么熟悉哈，但是第三个花闻起来特别的香。哎，您想一想，这可能是什么花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去猜花，迎鲜花。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五天就能放假一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现在全场满210元，满520元均有好礼相送。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早安奶茶，我们今天有奖打卡啊，我们这周继续来送鲜花，
1: 是
0: 每天我们送一束花，您可以指定这束花你想要送给谁啊，或者说就送给自己，然后插在花瓶里放到自己家里面，我觉得也是很美的啊。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答题看图猜鲜花，就有机会得到这束鲜花。我们今天的题呢是三张图片三种花，看看您认不认识他们都分别是什么花。
1: 哎，没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了。
0: 是，
1: 看到大家留言哈，普遍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呢，
0: 对，都很熟悉，
1: 对，回答正确率比较高的但是第三个花儿，哎呦，这难度来了。
0: 是，其实第三个花看着哈，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就第三个花昨天找的时候也是在想，它看起来在北方没有那么常见，因为这个花大多都种在南方啊。
1: 是，
0: 刚才跟陆坤老师我们还在聊，就是如果你去南方的话，哎，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如果旁边有一棵这样的树
1: 啊，
0: 它开了这个花，你都能闻到那个风里面那个味道都是甜的，
1: 是
0: 特别好闻，很香。
1: 对，包括它还可以来
0: 做饭
1: 做甜品对吧，非常好吃，
0: 做糯米藕啊。
1: 对，
0: 已经提示到这儿了，
1: 一提示到这儿了。然后有朋友留言说那第三种是金银花吗？您是平时生病吃金银花喝金银花水比较多呀，
0: 因为它长得那花金灿灿的是吗？
1: 对，
0: 哎，这花特别香，而且跟大家讲这个花的花期是在什么时候啊，它是不在春天，它往往在秋天，就咱们经常就从小主持词里边老有一句秋风送爽什么什么飘香就是那个花啊。
1: 提示到这儿了，您赶紧来看一看，
0: 哎，是的，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留言，只要回答正确哈，我们在每天节目当中都会来抽奖，有机会送出我们的鲜花盲盒。
0: 是的，有朋友说了我还是想要黄金小马也没关系啊，您可以自己来任选一种，比如说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了，你可以选我要小马还是要鲜花。
1: 哦，左手黄金右手鲜花，
0: 是的，都给您准备好了您做选择题就可以了好吗？所以各位啊，怎么参与，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去猜一猜这三种花是什么花呢，在评论区留言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刷新省内消息，首先关注时政方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一季度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超40,000亿元，同比增长9.6%。
0: 再来看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呢，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了413个垴值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
1: 近日，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会上，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首发上线。
0: 再来关注我省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正式封关运行，这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
1: 关注动物保护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迎来两位白鹤，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全球极危物种。根据监测平台最新数据，今年春迁季以来呢，该湿地已累计记录到白鹤超过50只。
0: 再来看，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现存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1: 再来关注文化艺术方面，我省原创舞剧《颜真卿》正式开启全国巡演征程，首站重磅落地深圳，将于5月21号到23号登陆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城剧院。
0: 继续来看石家庄市歌舞艺术中心首部原创音乐剧，叫做《石城新生》，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冲刺排练阶段，将会在5月15号正式登陆石家庄大剧院。
1: 石家庄市第11届中小学生校园艺术节暨第2届大学生校园艺术合唱摇滚器乐舞蹈专场现场展演日前在庄里大剧院举行，近9000名师生参加现场展演。
0: 健康方面，我们来关注，研究证实啊，多喝水的确是顶级的养生智慧。适当的饮用柠檬水，对于痛风患者降尿酸还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柠檬水的核心作用呢，还是在于增加水分的摄入。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如果没有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的饮水量应当保持2000毫升到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1: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好多人想吃点冷饮哈，但是中医建议下午再吃冷饮。中医认为呢，夏季人的脾胃功能偏弱，稍微吃一点油腻、生冷、辛辣的东西，就很可能会拉肚子。如果想吃冷饮解馋，建议12点以后再吃。中午呢，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吃冰，不用担心食物过于寒凉伤身子，寒5秒钟再咽下去，遵循入口不冰吃的原则，但是一次也不要吃太多哈。购买时尽量选小份的冰镇饮料，每次也不要超过150毫升。
0: 再来说说建议大家跳过情绪直接去做哈，过度思考和过度担忧都会很影响人的精力，也容易降低人的行动力。从中医角度来看，思虑过度还会损伤气血，建议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忧未来。绝大部分哈，我觉得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绝大部分你担心的事儿最后其实都没有发生哈，所以可以试着跳过情绪反刍，先把事情做起来，这种直接的行动也是一种养生，不纠结不内耗。如果感觉要做的事情难度比较大，不妨把事情分成小份儿，把握好当下的2小时和8公里范围内的事情，先把阶段性的目标完成，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再往下进行也可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奶茶啊，大家很多朋友都在答题，第三题到底是什么呢？
1: 怎么有人回答说菊花？您这三张图哪张 看的是菊花？
0: 颜色可能有一点像，但是形态差的太多了
1: 是。
0: 然后呼呼这个朋友啊，哦，也给了一个提示，他说我也来提示一下，欲买什么什么同在酒。哎，你会发现最近啊，就抖音上好多人会发那种片段，就是发比如几个小孩在一块玩，然后呢这个配图的文案就是欲买什么什么，就什么花啊，欲买什么花同在酒。往往这个时候配的那首 BGM 全都是许嵩的那首如果当时。所以您猜到这是什么花了吗？赶紧去看看那张图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去答题赢奖品。

0: 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

0: 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上班上学路上的早安打卡。今天我们是看图猜鲜花，然后我们的奖品呢给大家准备的也是一个选择题哈，就是奖品你既可以选择我们今天送出的一束鲜花，比如说你想送给谁，想送给妈妈，想送给自己，想送给媳妇儿，想送给好朋友都可以，或者说你可以一人选择黄金小马，只要参与我们今天的答题就有机会中奖。但是我们今天的题啊，我觉得这题目还是不是很难啊，但是的确其中有一道题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
3: 因为他平时跟我们的生活接触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哈。
2: 对，
3: 一说都知道，但是如果让你跟他见面的话，可能互相都
2: 不认识。
3: 对，
2: 然后我们看看用户啊，手机尾号0369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他说我猜是月季花比较常见，说第二个是喇叭花啊，喇叭花我们也叫牵牛花，
3: 对，没有争议。
2: 对，说第三个是黄花，是因为它是黄色的，是吧？所以叫黄花，那所有黄色的花都叫黄花。他说这个我想种得鲜花送给我的婆婆，说婆婆帮我看两个孩子真的很辛苦啊。第三种花要再想一想哦，第三种花看看是什么。
3: 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回复啊，哎，还有好多朋友只回答两种，玫瑰花和喇叭花，甚至还有朋友说回答的更详细一点吧，是粉色玫瑰花，还有红色牵牛花。
2: 有没有可能那是月季花呢？就是大家对于玫瑰和月季啊，今天也是有点混淆了。我们昨天猜的是玫瑰花，然后今天这个其实是月季花。月季花其实在北方也非常常见，
3: 最近在马路边儿、公园当中，
2: 对、
3: 大把的月季，各种颜色非常漂亮。
2: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石家庄路边就今年好多特别大的这个月季花。而且就是我那天走淮安路高架桥，就高架桥两边它有那个放的那个花箱嘛，然后那个花箱里面种的全是月季，
3: 是
2: 你一路走下来，一会儿粉色，一会儿这个淡粉色，一会儿粉红色，哎呀，你就觉得它那个花苞都特别的大嘛，
3: 特别大，
2: 你就觉得毛茸茸的、
3: 而且
2: 存在感很强，
3: 花片很厚
2: 很厚、
3: 所以我觉得好像现在月季经过改良之后跟小时候的品种
2: 不一样了，对，
3: 颜色更多、
2: 对，
3: 那个花型更大更漂亮，
2: 没错。而且月季花也是河北石家庄的这个市花啊、对于石家庄的朋友也很有意义啊，就像咱们这个朋友们坚韧不拔的这种性格一样。所以你看月季花这个，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就乍一看可能会跟玫瑰有点混淆，
3: 对，
2: 但今天其实把大家难住的是第三种啊，
3: 是
2: 那个黄色的。就这个花呢，它很少说是这个只有一株啊什么的，它大多都是一棵树，
3: 是，
2: 哎，它是一棵树，而且栽种在南方，所以在北方啊不常见，但是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我看手机尾号0753这位朋友说石花知百艳，独获第三种啊，怎么就猜不出来。说懒评啊，就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方顿悟，恍然入心中、还真是这么一种感觉哈、就是因为我看有的朋友是猜出来了，哎，也有的朋友在答题。我看7395说了、说我是二年级的小朋友程俊奇，我也想答题，祝大家天天开心，他也猜出来了。还有7850说妈妈太辛苦了，天天上班还得做家务，我想送他黄金小马，我也来答题。
3: 还有这个朋友说我想要黄金小马要送给自己的女儿、因为跟女儿呢现在一起走在上学的路上
2: 啊。还有手机尾号5692这位朋友说第一个玫瑰花啊，第二个牵牛花，然后第三个他猜对了，但是第一个您再看看，第一个不是玫瑰啊。他说最后一个我猜出来了，为什么呢？我们家养了一小盆儿，说可香可香了。
3: 哎，北方能种植是吗？
2: 就是北方这种树是很少见的，但是可能在家里面栽种，就跟那橘子树一样，有的说栽一点儿，对，观赏性的。
3: 对
2: 啊、也有朋友刚才给提示了，说第三种，说今天是有朋友难住了啊，说我也给大家提示一下，说这种树啊，一点开你就觉得一股花香。说我们学校也种了一些月季，说可好看了。说第三种呢，点开之后你就觉得特别香。还有朋友提示了，说南方啊有这种树， 说北方呢

0: 有槐花树。
1: 哎，
0: 说北方的槐花树到了一定的季节哈、啊，就特别的香，南方的那种树到了秋天也特别香，所以那是什么树什么花呢？
1: 这个提示应该是这个很到位了哈、
0: 哎、
1: 还有朋友说丁香花
0: 丁香花长得不是这样但是都香啊。
1: 对，
0: 对，我看小熊也来答题，还有手机尾号2892是打卡第12天了。哎，他说今天这三种花啊，说古人都曾经在古诗当中吟咏过啊、嗯、而且给我们留言了，稍后我们一起来通过他写的这些古诗也可以再来猜一猜啊、哦。
1: 还有这个实验小学1年级7班的刘星辰同学来回答，
0: 嗯，
1: 他说三种花是月季、牵牛花和黄花
0: 好几个朋友猜叫黄花黄花是什么花？就黄瓜开的那个花是吗？
1: 黄瓜头上那个黄色小花、
0: 故事里的小黄花、
1: 哎、你还别说还挺像的哈
0: 是挺像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好多朋友猜黄花啊，它到底是什么花呢？其实没有那么难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进去看一看，然后答题就进入到抽奖池。我们也来听一听昨天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哎，您好。
3: 您好，
2: 给您来电话是通知您中奖了。
3: 太高兴了，真的吗？
2: 真的真的。您是唐山人是吗？
3: 是是是。哎呀，太高兴了，竟然能中奖。你们好像都没有中过奖。
2: 第一次参与我们互动吗？还是平时都会留言？
3: 没有，我因为这个通勤时间比较长嘛，
2: 嗯，
3: 然后我在那个上班路上还有就是下班回来基本上都会一直听咱们这个河北音乐广播，
2: 嗯，
3: 然后就基本上车上是不换台的，
2: 嗯，
3: 每天如果有时间等红绿灯的话我就会互动一下，
2: 嗯，
3: 咱们这个即时新闻我已经连续留言了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了，
2: 嗯，
3: 然后有时候参与答题挺好玩的，有时候晚上那个节目也会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一下，
2: 是我们的忠实听众了，也是
3: 对、基本上都是会一直在咱们这个频道也没有换过，
2: 嗯，
3: 我觉得咱们这个每一个时间段的节目都挺好的，算是咱们的忠实粉丝了。
2: 看到您在我们后台的留言说您平时是跨区上班，单位离家很远是吗？
3: 嗯，是还比较远吧、单程的话可能得36公里吧。
2: 通勤路上得多长时间啊？
3: 嗯，差不多得一个半小时吧。
2: 平时每天是什么时间出门？
3: 早晨一般都是6:30就出发了，晚上差不多得快7点才能回家。
2: 平时陪伴孩子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是吧？
3: 平常吧，就是孩子还没醒我就已经出发了，
2: 嗯，
3: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又睡得比较早嘛，
2: 嗯，
3: 然后基本上回来也就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能跟他在一块儿吧。
2: 心里会觉得有对孩子有亏欠吗？
3: 嗯，是有一点儿，就希望更多的时间能陪孩子吧，但是现在这个工作的路程还是比较遥远的，大多数的时间应该还是在路上。
2: 那平时的话谁照看孩子会多一些呢？
3: 基本上是我婆婆或者是我妈，
2: 嗯，
3: 他们两个倒着来吧。
2: 那周末时间呢？周末一般要上班吗？还是说在家就陪孩子？
3: 周末的话我可以陪着他，
2: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周六日也是要出去学习什么的，
2: 嗯
3: 嗯，所以陪伴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
2: 那对女儿有没有什么一些希望或者说期待啊？
3: 我就希望她能快乐健康就可以了。
0: 这是昨天留言的一位听众啊，他说想把鲜花送给他的宝贝哈、也是一位平时工作比较忙碌的妈妈，然后希望给孩子更多的陪伴，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留言。一，您可以答题，我们今天这题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
1: 是
0: 就是看三张图来猜花，三种花分别是什么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去留言，然后我们每天呢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我们今天的礼物，就是一束鲜花、所以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我想把这束花送给谁呀，或者是您如果接到神秘来电您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鲜花我要黄金小马那个礼物哈，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赶紧回复早安奶茶去猜鲜花中奖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 怎么样，猜出来是什么花了吗？我们今天啊，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是看图猜鲜花。您猜出来之后在评论区直接留言，然后我们会从中呢选取幸运的朋友来送出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
3: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题啊还真是把大家给难住了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猜到了之后啊一直在给大家提示。我看手机尾号2809这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三种花，说我看很多人猜不出来，说这个啊好像当时语文课本当中还学过。
3: 他说 对，他说5年级上册第三课的一篇课文。
1: 哎呀，
3: 您记得挺清楚的，
1: 赶紧翻翻语文书 啊，
3: 关键答案呢。
1: 还有手机尾号2009，他说第一个我认识是月季花，他说后面真心不认识
3: 啊。还有这位这个朋友说月季花、牵牛花以及不知名的小黄花。但是很想要黄金小马。
1: 对，还有手机尾号6831，哎，这位朋友也是来提示的啊，他说第一个这很容易看出来啊，他说月季啊，说石家庄啊，唐山，说咱们北方很多城市的市花都是月季花，说一看跟玫瑰是不一样的。说第二种是牵牛花，哎，牵牛花小的时候特别多，就是大家在比如村子里面呀、路边啊，就好多粉色的、紫色的牵牛花哈，也叫喇叭花嘛，是吧？像小喇叭一样。
3: 是。
1: 他说第三个，他说我来提示一下吧，何必浅红深碧色啊，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是李清照的一首词，里面写的就是这种花。还有刚才我们也有朋友提示了，欲买什么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也是那种花。我们今天评论区全是来提示的朋友。
3: 对。
1: 因为这个花的确你看图片啊，哎，你觉得好像没怎么见过，因为在北方没有这种，就是你很可能就只是说家里面种一小棵，但是它其实更多的是一大棵树，然后特别香，主要是在南方。
3: 8626这位朋友他说月季花、喇叭花以及他回答正确了。他说因为我们院里啊就种了一棵，
1: 哎呦，
3: 啊，长得就很好看，
1: 真好。我看刚才还有朋友留言啊，他说第三种，他说我本来也不认识啊，说但是呢刚才主持人一提示，说我忽然想起来，说有一年啊是去南方玩，特别香，闻到了这种花，后来才知道了，说这还是杭州市的市花，就是第三种。好多朋友没猜出来那个第三种，金色的啊，特别的香，然后北方没有，南方啊比较多，而且真的如果你走路，然后你路过这样一棵树，你站在那个树下，你会觉得空气都是甜的，
3: 你就不想走了。
1: 对，
3: 你知道有一年我就是到杭州嘛，然后就在杭州的这个小街巷当中，骑着共享单车，闻着那个一股股的香味，哇，觉得好享受啊。
1: 是，你就暂停在那儿，不想再往前骑了啊。我觉得这就是鲜花带给我们的美好，所以这一周呢我们早安奶茶的礼物也是送鲜花。而且说到花啊，其实我们身边现在很多花海也正在出圈，比如说在省会石家庄东环公园北门的月季广场，现在3000多坪的花海，哎呀，全都是肆意绽放啊。这里面月季品种很多，有香水月季啊，有藤本月季，有月季树，就是扎堆上线，彩虹一样的那个花郎穗 隧道，好多朋友现在去这儿拍照打卡啊。
3: 对，
1: 它是层层叠叠的，就跟莫奈花园一样，它是各种颜色的。
3: 是，还有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当中，月季就藏在运动场边儿。你在那儿，比如说运动啊、跑步啊，一边可以闻花香哈，你就想整个健身都变得很浪漫了。而且它这儿这个月季是大朵月季，把那个公园的那个围栏都已经爬满了。
1: 嗯，
3: 那天从那儿路过，发现好多人在那儿拍照啊哈。
1: 是。还有就是哪儿西青公园啊，西青公园也是这个高杆月季啊，然后700多平，它是铺成花毯那种。然后玉溪公园呢是东南角有一个月季专类园，哎，这儿也是可以慢慢逛细细拍。而且不光公园，就刚才我们说城市主干道现在也都是花海大道，什么高淮安路啊、和平路啊、南二环西沿啊，就是多条城市主干道的那个沿线哈、啊、它是57公里的月季花香。啊、就是箱子的那个箱里面就是钻出来的全是一簇簇的月季花，就是沿路铺开的，你走下来就是一路生花啊，你就仿佛穿行在花海当中。
3: 继续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北京啊，北京试点可以携带自行车上地铁了。从5月10号起，北京市在6号线、17号线，还有像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了这个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
1: 嗯、
3: 那这次试点呢，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的管理啊，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块钱。
1: 哎，现在骑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哈、啊，可以带着自己的车上地铁。
3: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旅行的新方式，满世界找人教版高中课本啊，怎么回事呢？说课本街头成了中国游客全球统一的打卡方式，说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啊，仿佛都被放上了语文。

0: 带你去旅行啊，不管是这个出国旅行还是说在身边游，只要出去玩一定需要一双舒服的鞋。而且这个季节嘛，我们刚才说了，有朋友骑行啊，有朋友运动啊，或者有朋友去赏花啊，其实你出去溜溜达达的都需要一双运动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双既能搭便衣柜又能陪你从通勤走到健身房的瑞士昂跑，也是很多运动员健身达人都在穿的运动鞋。
1: 没错，之前我们就推荐过这样的一双鞋哈，被大家称作鞋圈黑马嘛。这次我们也有新品了，是昂跑的这个 Cloud 5轻量运动鞋，这鞋绝对是全能王。原价你要买一双是上千块钱，但今天咱们的福利价只要41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直接看到了。这双鞋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真的是云朵鞋哈，轻如云朵，一点不夸张。首先它的材料呢是比较轻量级的，你就穿上鞋子几乎是没有重量感，上脚就跟没穿鞋一样，包裹感特别好，你甚至能感觉到空气在鞋里面循环流通，时刻保持干爽舒适。
0: 是的，还有就是跑鞋嘛，大家衡量一双跑鞋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啊。这个鞋啊，标志性的缓震单元做得特别好，走路跑步的时候能够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相比于上一代呢，第五代增加了中底厚度，确保运动的时候又更加舒适的柔软缓震，你跳跃啊落地的时候对膝盖和脚踝的冲击很小，日常通勤健身房锻炼都能完全 hold 住。总之这一款鞋就是每一处都透着对于用户的这种关怀哈，不愧是鞋圈的轻奢贵族品牌，甭管是健身狂人、跑步爱好者，还是我就追求舒适时尚的都市人，昂跑这双 Cloud 5都是闭眼入不踩雷的选择。而且今天男女同款啊，官方旗舰店卖到1000多，今天乐商城我们谈到的是上新折扣价，不到半价，只要419就能买到专业运动员都认可的鞋，超级合适。而且现在520我们还有很多的赠品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520期间下单满210和满

0: 500亿，我们说都有赠品嘛。满200亿的话是送的是留香洗衣凝珠一盒，满520送的是黑猪肉烤肠三包。所以您回复给力啊，可以来看看这款鞋，也可以来凑一凑赠品。
1: 没错，另外马上入夏了，再加上距离520越来越近，好，我们再推荐一款白月光香水，宝格丽的大吉岭茶中性的淡香水，这个茶香味很浓哈，包括有木质香，很干净又很治愈，自带少年感，男女生其实都适合。它是100毫升大瓶装，只要399。关键今天买香水再加送迪奥的变色唇膏正装，还有礼盒礼袋啊，满210还有留香珠来赠送。124乐商城520宠爱季正式开启，满210、520都有好礼相赠。另外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还能领取无门槛的消费券，怎么买都划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爱他就给他小惊喜吧。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B 隔离来了，正装 CPB 肌肤之钥隔离299元一支，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哦，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洁面、养肤、持妆、提亮一步到位，轻松打造高温清透伪素颜，赶紧下单吧！两支隔离仅需2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立即抢购。
2: 大家好，我是阿宝。今天啊，跟大家关注一个我和我的很多同龄人的一个共同痛点，觉得自己还是中年少女呢，但这手机的字号越调越大，离近了反而看不清。近视戴眼镜的发现啊，看小字儿得摘了眼镜离远点才能看清。其实这些都说明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这个问题啊，我们真得重视。现在正赶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和超视力一起举行春季爱眼活动，赶紧趁这个机会啊，去测一测我们眼睛老花的情况。只要9.9块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块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视力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块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视力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9610024找到我们。
0: 是的，来互动猜猜吧，我们今天第三种花它到底是什么花呢？今天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啊。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我们的游戏规则继续是看图猜鲜花，然后我们的奖品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送您一束鲜花啊，您可以指定把这束花派送给谁，或者是您指定要我们的黄金小马都可以啊。那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有奖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点那个网址进去，您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三张图了，可以看到三道题了，然后您就可以在评论区去答题了。这三张图啊，其实我觉得前两张还好啊，大部分朋友都猜到了，没想到今天第三张图把很多朋友给难到了。
1: 还真是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好多人都在留言讲述自己跟这个图的一些故事哈包括有朋友说在我没有看到图片的时候，我光听广播提示我就知道是什么花了，因为我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一出地铁口就阵阵的香气，当时感觉哇这个城市很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真的太喜欢它的香味了。
0: 还有手机尾号622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能猜到是月季，第二个是喇叭花啊，也叫牵牛花，说第三个没见过不知道啊，的确是因为什么，在北方啊不常见，
1: 是
0: 北方可能只有偶尔是自己家里面可能就是移栽那么一小株啊什么的，但是它其实在南方比较常见，它是一棵一棵的树，然后开的那个花非常的香啊。你看手机尾号9934这朋友就说了，说我是北方人，说我就纯纯没有见过这种花，说但是啊，说也不认识，但是进来之后我看有的朋友答到了，不知道对不对，说我吃过这个东西做的糕。这个东西啊，真是这种花啊，可以去做一些糕点。刚才我们还说了，可以去酿酒，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菜，什么糯米藕啊，是吧？我跟你说，现在喝咖啡有这个味儿的拿铁，
1: 真的是会撒上这个花是吧？
0: 对，因为它真的很香。如果你走到这棵开着这个花的这棵树下，你会觉得风里面的味道都是甜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花呢？有朋友答小黄花，有朋友说故事里的小黄花，它到底是哪种小黄花啊？
1: 6456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我听说中奖率很高，来试一下吧。
0: 是的，
1: 第一个是石家庄的市花月季花，第二个是牵牛花，又名喇叭花，第三个是出现在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第三课课文当中的那个花。
0: 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来提示说课文里边原来学过啊，
1: 所以小朋友们有没有5年级的
0: 啊？
1: 对吧？您是不是正在学这篇课文？应该是能回答正确的。
0: 是，赶紧来猜一猜吧，这道把大家难住的题。